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0: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

0: 专区下单了，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嗨，早上好，今天玩转周末的第一首歌曲，乐老板和你分享到的是潘帅潘玮柏的一首《24个比例》。那其实呢，这首歌呢，应该说是潘帅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概念突破之作，角度很特别，取材自多重人格的纪实小说。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当中呢，潘帅一改以往那种非常阳光的俏皮的可爱的那种青春的人设形象，而是转变成了在里面反复唱着我到底是谁呢。歌曲当中是有着脆弱，有着逃避，很多的自我拉扯的感觉呀。那不知道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的现场，潘帅会不会演唱这首歌曲啊？如果还没有计划明天做什么事情啊，那可以来规划一下我们的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就在明天，我们相约在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包括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大衣高，还有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全部就位了。还没有买票的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那更多的演出资讯，包括去到那边我吃点什么、怎么住，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第一手的演出资讯带给大家，和你分享同样原唱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爱上未来的你》。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美好的周末里和您分享到周深的一首歌曲《小舍得》，是一首特别温柔写实自带烟火气的治愈的歌曲，特别适合在广播当中来听啊，和你的家人爱人慢慢听慢慢聊的感觉。这首歌的编曲走着极低的克制的路线，清亮的电钢琴像是时钟的滴答作响，不煽情也不爆发，只用干净的配器烘托住了我们的情绪啊，可以把成长，把家庭当中的很多的琐碎的心事全盘的唱了出来。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爱人好朋友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了？玩转周末，乐老板和你来分享我们的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的尊享之旅，是在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夏，我们大家一块儿去云南吧。全程的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呢，就是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云南的好风光。依然是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一路的好风光，打卡了很多王牌的景点，像是抚仙湖，我们看看绿水青山的美好，墨江北镖园，一起来探秘一下北回归线的神奇的地方，还有家里的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的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的互动一下，万亩的茶园里采茶品茶，天然的氧吧真的非常的治愈啊。更多详细的介绍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同时呢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云南，回复关键词云南之后就会收到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还有一个咨询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一起奔赴到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这里是玩转周末，和你来分享许哲佩《气球》。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欢迎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玩转周末，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到王力宏的一首心跳。可能连力宏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在这几年随着大家的短视频的拍摄，哎，变得更加的被很多朋友所喜欢，歌曲是再度的翻红。这是王力宏抒情的流行歌曲当中非常具有个人标签的代表作，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回归到了最本真的情歌的质感啊，也特别适合在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整首歌曲的唱腔深情，却是不刻意的煽情，把心动、纠结、深爱还有珍惜唱的是直白又扎心。有多久没有体验到这种加速心跳的感觉了？心动520，我们的闪电优选美妆大促要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的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香港直发。今天要为大家重点推荐到本周热卖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的礼盒，应该说是修护界的天花板。怎么个修护法呢？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可以稳稳地 hold 住，强韧肌肤的屏障，长期使用皮肤又稳又透亮。现在正装125ml 的精粹乳，再送给大家4支15ml 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专柜单买一瓶正装就要上千元的。当然除了面部修护，还有唇部的护理套装，这是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7ml 的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膏的双重组合，深层滋养，淡化唇纹，长效的锁水保湿。专柜售价一套1500多，今天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心动好物我们的520专区大家都会看到，打开链接看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美好的周末，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利比的演唱《说爱你》，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蔡依林正在忙着开她的演唱会。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情况。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9号这五天，那在中东部地区呢，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的过程，南北方的降雨将会连接成片了啊，包括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同期比较少见的。其实呢，常年的时候呢，五月份的时候，这个雨带呢往往是偏向南方的。可能呢，有些听友呢也会问到，为什么这一次呢会贯穿南北方？从这个降雨的进程来看啊，其实呢，常年的五月份，这个雨带集中在这些地方呢，是因为和这个整个的当下的环流形势的配置是有关系的。那未来几天，西部是有高空槽携带着冷空气开始东移南下。那在我国东侧还有南侧就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所以呢，在下周开始啊，估计这一周大家都要备好雨具了。我看到呢，这一次降雨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啊，就是影响范围是比较广，持续时间有点长，累计的雨量有点大。所以说呢，这个春装还是记得随时备好，如果觉得天气有点微凉的话，记得及时把春装披上。欢迎大家这个小时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保持在线互动，不管是你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是周末的路况，都可以及时来分享。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那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随时留言打卡，乐老板都会收到。继续来和你分享到这一支非常经典的组合 BAD。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玩转周末，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十年一刻，这是苏打绿非常具有人文的温度的音乐作品了。灵感就是来自清风采风的时候，看到京剧演员在练功，哇塞，那个台上一分钟的劲儿啊，瞬间也是想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然后呢再结合着乐队成团有十年的一路的坚持，写下了这首歌曲来致敬所有的默默坚守的那些岁月啊。玩转周末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我们的优选好物，你看有很多特别的这样的节点啊，日子是让很多朋友所能记住的，像是刚刚说到的十年一刻，代表了苏打绿的十年。那接下来呢，下周是有哪个日子呢？520还有521，很多朋友呢也是取一个谐音，觉得我爱你的日子应该是有所表达，是不是？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本周呢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今年我们主打的就是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日期也是新鲜的，香港直发，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热卖的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这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选手，养肤又持妆，干皮油皮都可以来使用，打造的是柔雾的奶油肌，真的是绝了。这个礼盒非常的超值，包括正装104号35ml， 再加5ml 五支同色号小样，还有一瓶50ml 的兰蔻净澈焕肤水送给大家，一套足足60ml 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元，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另外再给大家来一点不同的颜色，这是迪奥的新款细管口红，马年的5件套，高级的断光质地，涂到嘴唇上润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5支热门色号，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些色号包括226120390168550，从温柔的日常到气场女王，一套全部搞定。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元。老地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像是平常聊天一样，在底部的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520的专属专区了。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是品冠的一首《门没锁》，这是他跳出了传统的苦情歌的这种框架，非常松弛的一首都市的轻摇滚的代表作。当然这首歌的再度的翻红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他的宝贝儿子，哎，翻唱了一小段，在视频上传之后呢，很多的网友表示也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的创作源于深夜回家的时候，品冠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所以呢想到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呢，下意识的不锁门了，不关门，盼着对方随时推门而入，把那种等待藏进了每一句的旋律当中啊。玩转周末继续来陪你好好的过周末，马上要为大家打开一扇心动的还有福利的大门，心动520闪电优选，我们的香港之优奢宠的美妆专场来了。本周热卖的一款优选的单品呢，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还是1-4礼盒。1-4包括什么呢？正装15ml加同款的5ml小样4支，到手足足35ml，还送大家品牌礼袋，黑眼圈、细纹、泡泡眼一套搞定。很多朋友说呀，坚持用下来，眼周紧致又饱满。专柜单买15ml正装需要1980元，今天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相当于花专柜不到2折的钱，拿到2瓶多正装的量。当然除了眼周的修护，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做好准备了，夏天的防晒刚需也是我们要安排的。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4礼盒，正装50ml清爽版，加上同款的10ml小样4支，到手足足90ml，还送精美的礼袋。很多朋友说呢，这款产品是养肤又清爽，一抹化水成膜很快。专柜单买50ml是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微信公众号老地方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大家可以像是聊天一样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进入到520专区，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的心坎里。

0: 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美好的周末，乐老板和你一起来听听歌。有些歌手的歌声当中真的是自带美好，梁咏琪的一首《魔幻季节》，那种魔幻的感觉，青春的迷茫还有浪漫都在这首歌曲里了。回头看看接下来这位歌手将会告诉你什么是上好的青春。
1: 胸口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在看到金海心的时候，听到他现场的演唱依然会觉得他还是原来的状态啊，真的是唱商非常高的一位女歌手。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上头，用现在的一句话，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就是这也是一首充满着魔法的很上头的神曲，但是呢却没有特别啰嗦的繁杂的旋律编配啊，整首歌就是靠他一个人还有简单的音符 这样做了一个串联。那个时候的音乐录影带也做得非常的精致，大家还是听磁带的状态。 当时在MV当中 你会看到金海心就像是里面出现的小猫咪，穿梭在各大的胡同当中。最近有位老板，不是乐老板，他也在胡同当中开始逛吃逛吃了。黄老板最近去北京的时候呢，真的是品尝了当地很多特色的风味的美食。所以说今天呢， 有很多的朋友也是看到啊，关于豆汁儿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了。黄老板的表情不一般，但是呢确实是第一次喝豆汁儿，是老北京的传统的小吃，也是绿豆酱经过发酵之后制成的，所以说呢有些朋友觉得味道有点怪啊，这个风味呢是类似于榴莲臭豆腐还有纳豆的感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喝会觉着不太习惯，但是的确呀，很多人是抱着养生的目的来喝它的，夏天可以解暑，冬天 天可以驱寒，感觉呢接下来这一波去北京的朋友应该会来感受一下豆汁的味道啊，可以来搭配一下五小福。典型的吃法呢就是通常会搭配着焦圈一块来吃，另外呢还有像是小咸菜、花生、山楂条，都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样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到歌曲当中怎么样搭配最合适，那他的歌声和这首歌真的是绝配了。 当然很多朋友呢也会想到豆浆油条也是绝配，来自JJ林俊杰豆浆油条。

0: 520，闪电有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1: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

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是你。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嗨，你好，欢迎各位继续在12点钟刚刚报时之后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在马上结束的这个星期当中，在华语流行歌坛又发行了哪些可圈可点的新歌作品呢？如果你是一个对新歌潮流文化很感兴趣的朋友，但是呢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那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不要再错过收听了啊。那么本周呢，我们的十大金曲里面的在榜歌曲相比上周有3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包括像是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潮流个性歌手刘雨昕，以及来自于全创作，最近是刚在鸟巢开演唱会的黄子弘凡，还有来自于大家很喜欢的很有人文气质的李健，他们的新歌作品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呢会留下什么样的名次表现，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一一的向您来揭晓一下。来，首先呢我们赶快先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当中的 Number 10第10名。 Number 10， 本周排在第10位的这首全新的新歌上榜，来自歌手黄子弘凡所发布的一首生日新歌，叫来自时光。那这首作品的这个发布呢，也是自从他21岁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 Waking Now 之后呢，到现在的每一年当中，他都会和歌迷朋友来做一个约定，那就是每年生日的时候呢，黄子弘凡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啊在这点上达成了和很多歌迷朋友之间的默契了。那么这首来自时光呢，它的意思就是未完待续的礼物，回望的是作品的脉络，延续的是成长和沉淀。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也能听到黄子弘凡身上的少年心气未曾褪去，但是却多了一层岁月所赋予的沉稳和通透。所以接下来呢，本周排在第10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黄子弘凡这首新歌《来自时光》。

nine。本周排在第九位这首歌来自歌手吴莫愁的一首新单叫借一场浮光掠影，那这首作品呢是上周开始进榜了，本周呢上升了一个位次，它呢是来自目前正在播出的一部剧叫月灵奇迹里面的风霜版的主题歌。这首歌呢可以说通篇充满了一种低沉而缠绵的感觉，有一种特别厚重的宿命的氛围，磅礴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之间描绘出了在剧当中的角色当中累世轮回的痴情和缠绵。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吴莫愁这首抒情歌借一场浮光掠影。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Number eight. 刚才第十位呢，我们还说到了黄子弘凡在新年生日的时候呢，发表了一首新歌。同样跟他的生日很近的刘雨昕呢，在今年他的生日的时候呢，也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它聚焦的情感感觉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过渡期。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呢，虽然说生活已经翻篇了啊，但是内心深处呢，却仍然在慢慢的释怀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整个在创作和演唱完之后，有一种在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呢，第八位这首歌全新的新歌上榜，来自刘雨昕这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虽然已经开始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5: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托4礼盒，
5: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4: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5: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托4礼盒，
4: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5: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5: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7: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8: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来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9: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2: Here we go. Number 7。
13: 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正在播出的耳力有请音乐金榜的现场。接下来呢，我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7名，这是来自郁可唯全新的一首单曲，叫我在呀。那这首作品呢，是还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当中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的妈耶，里面的一首主题歌啊。那对于很多喜欢郁可唯的声音表现力的朋友，特别是在一些抒情歌当中的表现啊，他演绎这种特别亲情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手拿把掐的感觉，特别 别是很多歌迷朋友一听到这个总有重逢那一刻，翻开时空的你我从未错过，好像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呢特别的戳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温柔的像春天的风一样，带有穿透人心力量的来自郁可唯的好声音这首新歌《我在啊》。

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来自第六位，这首歌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歌手李健的一首全新单曲叫《蓝色夜曲》。他说呢，这首歌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每个人在人生当中，可能当夜晚降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情绪啊，可能呢有关的是自己的生活无常，也可能呢是在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友情或者说亲情的一些别离。所以说呢，他的创作思路呢就从无法言说的思绪和惆怅呢安放在一个具有夜晚的寂静氛围的歌声当中。那对于这样的一些题材展示呢，对于李健的声音也可以说是很擅长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听上去很治愈人心的李健的新歌，叫《蓝色夜曲》。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Cool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OK，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来到了下半个小时，感谢各位继续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的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还是耳东东。那刚才呢，已经和大家揭晓过了本周第六位到第十位的在榜歌曲了。怎么样？我们刚刚在预告过程当中的一些在榜歌曲，它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出乎大家的一些意料呢？哎，如果有的话呢，那没关系，其实也正常哈。接下来呢，来到下半场节目的时候呢，就要一一的和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本周第五位到第一位哈，这个五首作品的这个座次情况了。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换台啊，这本周的五首歌曲呢，可听性也非常的强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第五名 ，Number Five。本周排在第五位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新单叫做暗夜，这首歌全新上线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惊呆了很多的歌迷粉丝群和很多的业内人士，因为他的所有的作词作曲和编曲以及制作人呢，清一色都是来自于陈楚生本人，可以说一人包办了全能的工种，含金量可以说是拉满。而暗夜这首歌呢，又恰好的精准的呼应了他这一路走来的浮沉和坚守，可以说不管是名字还是整个歌上线之后的感觉呢，瞬间戳爆了无数人的泪点和共鸣。所以接下来呢，本周第五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0: Number four。
1: 如果每个季节都有颜色，或者每个周末都有颜色，那么此时此刻的你的颜色，你的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粉色的话呢，哎，那刚好本周排在第四位，这首新歌来自汪苏泷的粉旋风呢，可以契合大家对于周末的心情啊。那这首歌呢，是汪苏泷和某很知名的一个快餐品牌所联手打造的一首甜品的主题歌啊，极具感染力。而且除了歌曲部分的一些合作之外呢，他们还特别推出了限量的三款呢，叫做浓情蜜意为主题的全新的甜品，还有相关的限定周边和指定的城市快闪等活动。如果你喜欢汪苏泷的音乐的话呢，哎，在这首歌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现在的门店里面哈，还能不能够买到这个限定版的冰淇淋啊。本周第四位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汪苏泷这首《粉旋风》。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Two。好，广告之后，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还是耳东东。接下来呢，我们要赶快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十大金曲当中的第二位，这是来自于一个很擅长用音量和音色的动态对比来构建歌曲戏剧性起伏的一首新歌作品，薛之谦的一首《顽疾》。在这首歌曲里面呢，他从耳边低语的低吟瞬间爆发到充满张力的嘶吼，处理方式呢可以说是极大的增强了他歌声当中所需要表达的一些感染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和色彩的变化呢，将聆听者的情绪呢牢牢地给抓住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薛之谦这首表现很不俗的新歌，叫《顽疾》，本周排在第2名。
4: 我想

number one。 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一位呢，我们要赶快和你呈现出来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这首《乡女多情》，本周呢依旧是排在第一名的位置当中啊。这首歌呢可以说越听越耐听啊，而且歌词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对比呢，可以说很好的呈现出了情绪的张力，比如说热闹的戏曲和沉默的人，再比如说凋落的花和铺满的爱，将执着和守候这两大主题呢呈现得非常的完整。整首歌听下来呢，就像是一幅古代的工笔画一般，将画轴慢慢的打开，一点一点的铺陈在我们的眼前和耳边的感觉。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呢，就通过周杰伦这首《乡旅多情》来压轴结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更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0: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1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3: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4: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3: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4: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3: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4: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友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嗨，大家下午好，美好的周末当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玩转周末里，乐老板和你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2016年的一首歌了，转眼他也有10岁了。这是李荣浩一个人包办了词曲编曲还有制作的一首歌曲《有理想》，他的音乐理想也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了。他曾经说，有理想不必远大，把眼前的事情来做好，朝着方向走，那就是理想了。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理想状态也是我们大家所追求的，比如说好好的睡上一觉，是不是有点羡慕那个午休的时候打呼的人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潘玮柏的一首《打呼》。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想到李宗盛也唱过《我是一只小小鸟》，那林忆莲的这首《远走高飞》好像和那首歌呢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的态度啊。这首歌呢就是很想要挣脱现实的一些束缚的感觉，远走高飞，找一个心灵的归宿。有的时候呢真的忙到一定阶段呢，是时候外出走一走看一看了。音乐广播的旅行团马上就要出发了，就在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这一次是昆明西双版纳，带大家去到初夏的美好的云南，依然是主持人全程带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轻松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打卡王牌景点让大家不虚此行。更多详细的介绍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推文，有图片有文字的介绍，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之后就会收到一篇推文的详细介绍了。另外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电话，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方便的，150-6336-0991，和你来分享这首《渔人码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这是杨丞琳的演唱《仰望》。欢迎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玩转周末，我是乐老板。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的专场来了，本周我们热卖的优选单品第一款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的礼盒。懂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它里面的传奇的修护成分可以强韧肌肤的屏障，维稳修护的一把好手。今天正装125ml 的修护精粹乳，再加4支15ml 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专柜一瓶的正装精粹乳就要100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599元。另外还有一款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7ml 以及海蓝之谜的润唇膏9克，现在只要399元，任大家来挑选。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进入到我们的520专区，520倒计时了，把我们的奢牌美妆送给你最心爱的人。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4: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4: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3: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4: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3: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4: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3: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0: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界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玩转周末。大家好，我是乐老板。五月的济南，风退去了暮春的微凉，阳光刚好温柔啊。初夏限定的花海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去到那边打卡拍照，也是周末外出游玩的一个好选择。今天的老板为大家推荐到济南二环东路旁的油盐山下，现在金鸡菊已经竞相绽放了，漫山遍野都是金色的花海啊！如果喜欢拍照啊，喜欢看花的朋友不要错过。漫步环山的步道，既有山野自然的辽阔，也有治愈人心的温柔。送给你这首《春天花会开》。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皮肤的麻烦也来了，是不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公认的眼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是一拖四的礼盒。很多的朋友会被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所困扰，那这一款我们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包括正装15ml 加同款5ml 小样，一共到手足足35ml 呀，还送上精美的礼袋。那这款浓缩眼霜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神奇的活性精粹可以深入修护眼周，比如说淡化你的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效果。另外本周还热卖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一拖四礼盒，还是夏天很适合的清爽型50ml 加10ml 小样，还送大家礼袋，现在只需要399元。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520优选的专区，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非常唯美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一改大家对春春李宇春的印象。这也是李宇春为他的家乡四川代言的一首歌曲，叫做《蜀绣》。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这里是玩转周末，我是乐老板。心动520闪电优选的美妆大促来了，今天乐老板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还是马年五件套。迪奥细管口红是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唇后润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涂抹日常提气色，厚涂气场是全开的。为大家一次准备了5支热门的色号，一套搞定所有的场合，是不是非常的省心啊？专柜单买1支迪奥的细管口红就要300多，今天咱们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另外还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热卖的兰蔻精纯粉底液礼盒，包含了粉底液100的色号、35ml 正装加5ml 5支小样，还送给大家兰蔻净澈焕肤水50ml， 只需要469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来进入到520的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4: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4: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4: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4: 汪苏泷粉旋风，
5: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4: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4: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4: 周杰伦相遇多情，
5: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千山藏万象，经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乐老板和你分享这首来自郭采洁的《给他》，听完之后像是初夏的一杯粉色的泡泡汽水，很多朋友会觉得非常的甜蜜啊。马上520、521都要来了，给他什么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老板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爱度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先看这款红色满钻腕表，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了表盘，像是把星光揉进了手腕，衬得手白又嫩，不管是约会聚餐还是日常通勤，戴它都是自带贵气的滤镜。另外呢，刚刚我说到了它可是联名款，就是爱度和范娜的联名限定的插画礼盒，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呢都是法式花卉的插画，包装精致到拆开就是满满的惊喜感。不管是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还是留着给妈妈送礼物啊，都是拿得出手又有心意的。尤其是我们除了心动红色款，还为大家送上黑色原装的表带，加上礼盒一款多用，不管什么场合搭配，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动520的专区了，就包括爱度的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啊，用这款腕表记录一下甜蜜的美好的时光吧。许巍的一首《时光》。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

0: 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好音乐陪你来过周末。乐老板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张宇的一首《给你们闪耀着钻石般的爱的光芒》，也会让很多朋友想到他和十一郎的非常坚定的爱情，当然还有在音乐当中很多的合作。如果把这样的爱情的坚守放到一部电影里，自然要为大家推荐到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也是最近热卖的一部电影了，很多朋友也很喜欢看当然我们换个角度啊，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说说里面的很多的场景的选择，每一帧都是20世纪广东潮汕人的生活的写照啊。你比如说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里面选定的一个场景就是揭阳，不仅因为它是取景地之一啊，更是因为它太过低调了，就是相较于汕头的繁华多元和潮州的古朴精致，揭阳更是一种质朴啊清静的感觉，很适合想要体验慢生活的朋友啊。揭阳是潮汕地区人口和面积的第一大市，却是流量的小透明，它保留了那种很质朴的未经商业化雕琢的潮汕生活。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到揭阳走一走逛一逛。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城城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版，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当我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时，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人群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人士只能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眼睛领略这万千气象。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奇妙天地。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四位小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徐新言、李新诺、吴广纯、齐小凡同学。
1: 大家好，我叫徐新言。
2: 我是李新诺。
3: 我是吴广纯。
4: 我是齐小凡。
1: 希望我们的诵读能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力量。
0: 接下来先请四位同学为大家温情诵读。
5: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
6: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
7: 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
8: 要是能给我
7: 一天的光。
9: 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
10: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
7: 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
6: 听听风声、雨声、涛声，
2: 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
6: 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
10: 听听唐老鸭怎么笑、灰姑娘怎样叹息。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
8: 要是能给我
7: 一天的声音。
9: 一个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6: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
2: 而一位老人说，
6: 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

0: 果
1: 你失去了他，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
0: 提醒自己，
1: 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就像江水一样，
2: 在你身边
1: 流。
3: 感谢四位同学的真挚诵读，质朴的语言，深切的期盼，也让我们深深的动容。下面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荣获第二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同时也是宣讲时间栏目主持人孙小兰。欢迎小兰老师。
4: 大家好，大庄好，我是小兰，非常荣幸的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加入到我们声声连心共筑光明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认真的聆听了新妍、新诺、广纯、小凡四位同学的诵读，真的是被深深的打动了。他们是用这种清澈的声音，更是用心里的这份光描绘了这个世界的美好，也是道出了对世界最本真的向往。这就是声音最动人的力量。我想看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眼睛的专利，更是我们的心对这个世界这份真切的感受和渴望。所以说接下来呢，也特别诚挚地邀请四位同学一起来诵读这份作品。
3: 好的，下面我们请小兰老师和四位同学共同诵读。
0: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
4: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
0: 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
4: 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
2: 要是能给我
0: 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
4: 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
0: 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听听唐老鸭怎么笑，灰姑娘怎样叹息。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
2: 要是能给我
0: 一天的声音。
4: 一个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0: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
2: 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
4: 如果你失去了它，
0: 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
5: 提醒自己，
0: 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就像江水一样，
2: 在你身边
1: 流。
4: 首先特别荣幸可以和四位同学一起来诵读，我想不仅仅是诵读这样的一份作品，更是道出了我们大家对这个世界美的这份向往，特别打动人心。他们的声音里藏着一定是最坚定的力量和最纯粹的美好。其实这本身选的这个诗篇就很用心，可能他们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特别用力地描绘他们认为的那个世界。可能我们的常人是用眼睛去记录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可能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他们真的是全盲的小朋友，连光感都没有，那他们怎么来？可能通过听，通过心，这种感受，可能这种感受更强烈。所以也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对生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更多的感动，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心跳，听到我们的心声。
3: 非常感谢小兰老师的暖心伴读以及真诚分享，也感谢徐新言、李新诺、吴广纯、齐小凡四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深深的触动。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继续感受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温暖治愈，也传递对平等未来的期许。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

0: 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1: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6: 我也不懂相遇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都
2: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5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3: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3: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3: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汉豫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排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千山藏万象，金史为君开。历城城发千山云境意境示范区实体样板间五月盛大开放，恭迎莅临品鉴。预约热线5899-7999。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1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恒产。文玉城8870-8888。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1: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3: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3: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1: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3: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

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
2: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8: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步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0: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0: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0: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0: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0: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过。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

0: 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2: 请给我爱，
1: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1: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遇多情，
2: 我不懂生日总是多情，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汉玉东旅游路南，历程成发千山云境，界面约143平宽木小高层，南向宽约12.5米全景落地窗，总价210万起，抢购热线5899-7999。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历下核心奥体西路双地铁换乘，济南天环中心现已开业，银座超市品牌餐饮大牌云集，带租约旺铺全程发售中，咨询热线8788-7777，8788-7777。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